是我也个木那波了波个是什么我个大鸡汤啊马勒马勒那阿姑那也个木你了呢把油拉诺提住把油就路过个那也个木你咋个汤啊拉这乌鸡给他拉个多不给个个木的木了木了就就加个乌里了你打里了就就啊啊啊我要是